0: 在这里，所有的能算一下。
1: 这边也说了吗？Echo
2: 2-5 status. 24 Walgreens on the business trip.
3: Roads clear. 10-8 log. 92-18, 10-3-3.
1: 10-3-3. 10-4.